我们爱恋爸爸心疼我担心我跟你说咱们没有大爸爸怎么问的那样吗一些人的姑娘的耳边在我的那把酒他在大家高了炸鸡这样的人才叫做嘛这样的人也有我们给这把咱把咱们给他当爹妈给妈写嘛那样的人这样你嘛一说我们这样的人的这把这把这把你嘛这把姑娘的那个耳边在我的大家一个这边啊那个别的包括那多么年嘛这当做的像

Awal sini berarti jadi cuma sini masih ngomong. Ya karena dia doa ya besar saya tak apa. Tapi dengan mama yang sudah berdua siapa masih depan cuma tujuh belas cuma teman juga. Kan cuma mantan siapa teman. Kita patut sini cuma tujuh belas minyak jabu kita sih kita cuma tujuh belas orang mana jalur mana ni jangan tujuh jalan kita cuma. Nah jadi patut berdua orang itu mau tahu itu sudah tidak cuma dia. Kalau tujuh jadi saya salah patut cuba berlaku sendiri saya teman teman. Ini orang itu bosnya jadi siapa mana cuma dia. Ini orang itu bosnya jadi siapa saya cuma. Masih kita patut saya jadi cuma semua mana orang saya tu cuma orang saya cuma dia sama. 내가 말하지 못하고 전에 그 아무도 상대야 전방으로 가서 잠들어도 내 게임은 못 본다. 그러면 내가 와서 통화를 하는데 그러면 내 이제 저거 가고 가서 내가 뭐 무슨 저도 보다 양대 이제 저 사람 잡아라고 저 그거 등에도 아주 대도 같네 저거 말하고 저 때문에 나는데 너를 이제 좀 많이 말아서 주제 좀 된대. 가라 어디로 가면 저거 좀 내가 알지 좀 좀 내가 이제 잡아라 좀 말하고 저 이제 아주 가서 봐서 봐 좀 말하고 한 다음에 가면 저 이제 배 배다 보다 진짜 배 이제 좀 말해서 봐지 뭐 하나 말하고 저거 되게 다 맞지 이제 병도 대방 我真的在这里说真的的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经这些关菜的嘛，我就中间的给大家嘛，到中间的给菜的嘛，做的这个工作，这当天嘛，我就中间的给大家嘛，到中间的给菜的嘛，做的这个工作，我就得了，就准备台吧，那么准备的，你们那个时间去，什么时间都都别都吧，我来就把我来就把我出去，来就把我们做，来就把我们做，做什么人把我们做就行，真的，那么就下面就下面，那什么就他妈就是什么就做到吧，大把的，怎么就碰到他妈没人干，这边说这人干，然后到他什么今天来吧，有时间来讲，什么就还有时间来，我就把我们的生意把这些行了，就刚才就是把什么，那什么啊，就刚才就是把什么。现在都是些中央的，就是把钱没加回来，就是啊，就看他们家都是些，就搞出多东西，啊，就马上都是人，就是的，就三八线没在回去，洛阳那么就什么，我跑来没得吧，就把这么找我，这来没得吧，就把这么找我，说来没得吧，就把这么找我，这些那，说来没得吧，就把这么找我，这些那些他妈的东西，跑来没得吧，这吧，啊，就身边就把这些脑袋，这些那么就什么，看没得吧，就把这么找，黑夜说那么的。

我就菜松了嘛，你没接着啊，就得行，就是把它吃着些，能给菜松啊，那我你们那就把那那么老多，顺便这些干的把那么大都不想那那，我给叫他们。啊，真的，真的，我给找到这工作的时候，就把那给谁送到了你们，这意思吧，就是那么多，那那也该怎么着，一天就是吧，看了也没得吧，怎么的，送那么几份工呢？啊，那不就才送到了，我们也没就是吧，这个礼金我们都天天不这么说，白天一下把到晚上你们就是吧，现在在今年嘛，老早不就说白天一下把到了，我们就这些事情，天天白天不就是吧，就一下吧。人家别听不懂说把钱，看我们送把人家听不懂说把嘛，这边都有什么的，也是那嘛，那就那这个这些活动多了，就去什么都听不懂，我听什么都懂，其实我们都听不懂说明白，再什么就这了，当然提醒一下吧，那听那他妈没法懂。这个都不到中间的了，三年嘛了，就是瞬间的，忙不着急他妈了，还没去，那么了就完就完了，瞬间看了他就到不对的，这个先把他了，让他把这些先把就嘛，就把他先把他瞬间的，这个他把他就看看就的，你知道吗？那就看就的，这个忙不着急，那就他妈了，他没去了，就那么就完了，瞬间看了他就到不对的，这个先把他了，让他把这些先把就嘛，他去了什么，就嘛他去了什么去，就这个嘛这些，啊，就忙不着急，那就他妈了，他没去。那么就吧，就完了。总之上班3000不出的，那么反正他妈，现在晚上他妈的啊，中点那就你上班3000不到，也上街几个男女过，结巴嘛也上街去了，给别打吧，结巴嘛也去。啊，主要上街不打，他妈的，你给我接现在上街不打，他妈的给别打吧，他这边就上班3000不到，就嘛，啊，主要看到大家都不都是这些吧，到身边再把这个他妈你把酒吧打打的，有些别接的话，就等你提前别接的，到时候我身边这他妈的上街不打，他妈接就都有酒吧就得接现在，啊，主要就上班3000不到你。大家都接着就是把他们的身边都接着嘛也，身边都都一些嘛也，说都一些嘛也，他都一些就把他们就给接着吧，接着吧，接着接上了什么钱包子那些，说实话，都一些吧，当初也没把养这些没就得，就当年这些没把他养，就我们就到天津，然后就把干的，就什么什么钱包子，其实话，都就那些今年大概都是什么就什么这样多，什么他说什么还是什么就就那干的，其实他没把他。有些就那样，等于是大家都说，等于把他纠结，身边钱多就把他说的什么都把干什么纠结了，对对对，现在了，就把这什么小家老板说我们就在，说买一百，没准备接了，对面那这里，你下面就那么大的，谁打我的鞋吧？谁打我的鞋吧？那么几圈，那么讲，他帮我拉钱，就买一把，那么他真没些工作钱呀？中间这一个，这他妈的做这个就干这么多，啊，就最近那么多生啊，最近下面刚刚没办法，他把这边记住，我他妈看见别缺德的，缺德看人有娘嘛，最近下面缺德看人有娘嘛，这个他妈的中间的，老陈他妈的就一个就是说，中间的大概中间的也什么东西，他妈看最近下面看了没办法，他这边记住，我他妈看见别缺德看人嘛，这一般来说。因为下边这边缺德，看样嘛，进那多的就是小提琴，下边缺德，看样嘛，把他做，把他放弃，爸妈再不疼你，从头嘛就这么些天天去去了，天天去讲嘛，去嘛，这把样嘛，那边的多，那些的都在旁边看，上那么的多嘛，这些那多，这边的都，你看他把他做的，你说，那一帮嘛的，一帮看到那些多少多少，你们这些看不到的，那么些东西，那都看不到，你们那里一帮嘛的，一帮。那这些的嘞，说那些不买帮忙，多今年买了几个说把真的的，买了多少钱？买了真的几帮忙的，几帮忙的这些嘞，真的帮忙的也多，这些的说那些不买，等于在不帮忙些，别的这个这边说那些不买，说那些不买些，工作这么点地方，啊，主要的几帮忙，几帮忙，可能说可能什么就得看不见，没见到你，看我那些。现在怎么怎么办？那就那那谁也不是在外头从那现在了，天津杨大把那个说那现在在从农业全部接忙到他们把他们把接头，那主要上街那么就才接现在那主要上街接劝他们上街劝他们些什么的，那上街接劝在咱们把这些下面准备起来。那上街去，那么现在我来这些，那么这些就把这些都带，这些都去，别留着，不然就是你妈的，就说今年就今年嘛，多这这那那那些是帮我们接吧，这些，反正都去把这些就把出来嘛，就出来嘛，出来嘛，不然嘛，就是将来去那么来嘛，就得。啊，这些那个都去把这些就把这些这那那些看这些都去把这些嘛都带，就去不就不东西什么的。你那多少天，他都这么就拉，你怎么说，他都这么就拉着。那你看他把这些，一天工资这样就听我，你们就大概那些，听我们就把他们用的时间嘛，就他们那么说。啊，这些那看着看着，就听我你这些，你别再看我，对不对？在哪里就听我些，就把那看着，人家听我你们这个人就听我们就不东西什么的。你这些他都这么就拉着，甚至这么的速度怎么，还是这么就拉着。今天这些个咋办了？就这些，我们这个起码我第一年嘛，就把它给起码我就不同意的事情嘛，就多今天的，嘛，这个这些事情啊，起码我第一种，这边就在看嘛，这边就在这，起码我先有什么在看的。啊，那个咱们这些工作怎么，这怎么的，你们怎么打起来了？这么你说你们这些，你们这些，你们那多这些这些。那怎么接？你们就在看你们这边的，我怎么在看这边？怎么的？你们都大概在怎么接？同意的什么就那。啊，这些那这些都怎么就拉出去？怎么说？怎么开始？怎么就拉出去？那这，你这把这就忙，怎么就不上进阶级？你忙不明白？怎么那个？那那那，拉出去的时候把这就忙了。